Mundial都聊嘛，西方的国家嘞，国家不玩，我不第一嘛，国家别人都那不玩嘛，有的对，你莫说那些，我一毛都没，por favor，que Dios te bendiga，suerte。